0: 在就是精神病患者，就是
1: 美团的 APP， 你的每天是 available personalized 新牌 to arrival， 那反正就是。

0: 哎，你等等，现在发生的是火势的原因。
1: 哎，是的，是不是靠这支开的？
2: Department of Water Health, Peterseville.
1: Hi, Department.